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你好，我是韦超。相恋并非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它更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它昭示着文艺应该告别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千人一面千曲一调。这首歌曲经李谷一的演唱之后，让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感情共鸣。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去周游世界，和你腻在一起，在每一个日夜，不想要拉着你的手去逛太古里，让你知道在我心里我只在乎你。虽然每天的生活还挺忙碌，但我

0: 啤酒 Schweik 畅享欢聚时刻，逢 Schweik 清醒林香油解静养三管齐下，酒前四立尽情干杯，清醒畅嗨，告别宿醉，小包装便携随身带，身体没负担，喝得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
1: 时光流声，岁月畅享，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2: 献给祖国的歌。嗨，各位，我是维 C。南征北战，一支2012年成立的组合，成员三人也是来自天南海北，像一束光，拥着另外一束光，不仅点亮自己，也温暖了四周。祖国这首歌便是南征北战创作并演唱的，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联合出品，发行于2019年10月1号，唱出了我们的青年力量。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Yeah,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田。1985年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原唱的爱国主义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发行后立刻因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作曲家秦永成说，这首歌最开始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作词家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我和我的祖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每个人和生他养他的祖国的血肉联系，在词曲结合上恰到好处，是一首具有永久魅力、深受人们喜爱的抒情歌曲。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型干杯，清醒畅嗨，告别宿醉，小包装便携随身带，身体没负担，喝得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
1: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2: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葱。时光来到1980年，张梅童在此刊第三期发表了他的新作《80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一下子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从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带着时代的记忆，一起聆听由李谷一老师的经典之。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九二幺，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葱。时光来到1980年，张梅童在此刊第三期发表了他的新作《八零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一下子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从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带着时代的记忆，一起聆听由李谷一老师的经典之声《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你好，我是韦超。相恋并非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它更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它昭示着文艺应该告别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千人一面千曲一调。这首歌曲经李谷一的演唱之后，让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感情共鸣。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田。1985年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原唱的爱国主义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发行后，立刻因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作曲家秦永成说，这首歌最开始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作词家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我和我的祖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每个人和生他养他的祖国的血肉联系，在词曲结合上恰到好处，是一首具有永久魅力、深受人们喜爱的抒情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2: Your sound，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九二幺，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葱。时光来到1980年，张梅彤在此刊第三期发表了他的新作《80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

一下子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从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带着时代的记忆，一起聆听由李谷一老师的经典之声。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我走在一条安静的小巷。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中找到你的。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我以为回来第一天会找一些像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快乐快乐，谁不爱上班呢？我就超级爱上班，今天六点我就醒了。这难道不是对上班的一种热烈的欢迎吗？
0: 那这有什么欢迎呢？那是你对你闹钟热烈的欢迎。
1: 你别说，因为我换了一个闹铃，然后他愣，就是他响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什么事儿。
0: 每天我跟大家讲，不光是我们，可能大家今天早上起来可能都会恍惚一点。昨天我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都在用各种各样悲伤的音乐搭配任何一张图片。哎，你别说啊，点赞都还挺高的。
1: 就挺有氛围感啊。
0: 大家都什么意思呢？这是啊，怀念一下刚刚逝去的午夜，是不是国庆吗？
1: 哎，但确实是，就是可能今天很多小伙伴起床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收拾收拾心情啊，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三天的上班生活已经开始了，朋友们加油吧，
0: 来吧，准备好我们听歌了啊，下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歌曲叫做《预言》，听歌啊。

0: 我们愿意和你在一起。
1: 哎呦，唱的真的是情真意切呀！
2: 哎呦，太悲伤了！
1: 哎呦，唱的太好听了。
2: 分析一下，唱出了作者，对十一的不舍之情。
1: 来，我们来听听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666，稍等，我们来听一下啊。哎，

0: 下。
1: 嗯，也很好听啊。
2: 是的。
1: 来，下一位碎石。
3: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计谋远想奔北京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

0: 好听，
1: 好听。
0: 来，下一位大龙唱的这首叫做离别。这是哪一首？阿杜的那一首离别是吧？
2: 人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

0: 默默唱的一眨眼就开学了，
1: 应该是小朋友唱的。
2: 我也是真他喵服了，早知道就不眨眼了，刘姥开始坐牢了，我只想喝水。
1: 小朋友唱的小朋友唱的情真意切呀、啊、原来就是十一假期、不止我们很难受哈。
0: 我跟大家说，真的，我最近看那个就是高中生跟那个初中生、因为确实要面临这个学业的压力，他们的放假时间啊，包括说这个整体的假期当中安排的这个试卷啊、确实是也挺
1: 辛苦，辛苦
0: 也挺累的。所以你有时候人家说人家上学也累，其实是对的，上学确实累、各有各的累，
1: 不比我们上班辛苦、
0: 也是也对、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饼干蘸辣酱唱的这首歌叫我们。
1: 哦，也是小朋友唱的、
0: 对啊，小朋友最近都在听什么歌啊？这个歌叫什么呀？
1: 叫我们。
0: 我知道啊，这个歌，这个是感觉没听过呀、这是哪？这是谁的我们？
1: 第三个，第三个，
0: 是不是这个？
1: 嗯，我也没听过，应该是新歌。
0: 对，我也感觉这个不是很熟悉啊。
1: 哎，你别说，他唱的。
0: 哎，你这唱的没什么问题啊。
1: 很像啊。
0: 是咱孤陋寡闻了。唱的没问题啊，哎呦，可以可以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歌神唱的这首歌叫把回忆拼好给你。那天你在雨后街角答应接受我的爱。

好听啊，来，下一位徐某某唱的这首歌叫凤毛麟角。哦哦，稍等，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我先打开啊，等等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微信更新完之后真的是，来我们听听看啊。蒙住眼睛我看不到，堵住耳朵我听不到，那时何才还是尖叫，重要吗？不重要。

0: 薛之谦的是不是？嗯，感觉像哈、啊。哎呀，这个调确实不太好唱。来，下一位啊，可乐凡。
1: 爱过才后悔，想要永久来麻醉。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2: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0: 哎呦，不错啊。来，下一位 Eric 唱的这首歌叫《孤枕难眠》。哦，哎，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老歌了啊。
2: 是的。

0: 好听。来，下一位四号群，这是谁？徐唱的这首歌叫做《甲乙丙丁》
1: 哦，
0: 是你我怎么两清版本。
2: 还没来得及习惯独自入睡的不

0: 真不错。
1: 我现在都不敢想，你说如果赵雷在鸟巢那一场后面全是那股乐团，然后他在前面唱这歌，确实听着爽啊。
0: 那肯定啊。

0: 舒服，
1: 听着爽
0: 爽，
1: 真的是
0: 想听。
1: 梁博呢？
0: 赶紧开
1: 演唱会呢、嗯、你专辑不够吗？你这都四川了，这还不够吗？
0: 肯定够啊。
1: 够了呀，真的是，哎，天天的搁人演唱会上转悠转悠转悠的，真的是。
0: 你跪下来求他。
1: 那不至于啊。那不至于啊。来，下一位 Y 唱的是我可以。稍等，哇，
2: 那是谢霆锋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黄圣人。
1: 不不
0: 是
1: 不是，说再见，别说。
2: 谢谢你的爱。
1: 哎，对对对，叫什么？谢谢你的爱，怎么了？
2: 什么？再见，一九九。
1: 不是，对对对，谢谢你的
0: 爱。
1: 什么东西？谢谢你的爱，后边有个
0: 后缀，
1: 有个数字。